0: 马江苏那边的文化，江北话看到我们家说的话，怎么跟官不让字吗？
1: 他们 damn， 他们 artist， 他们 performer， 他们还有 for people。